0: Since 1948,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goes out to Filipinos across the islands and around the world.
1: FEBC Philippines, until all have heard.
2: 请来收听一篇由安邦的这些时间来咱通三甘来默想诗篇学习基督超然而乐这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来思想的一本册欢乐思想应用在咱的生活中将会成为更加丰盛的人
3: 诗篇105篇， 恁着称谢耶和华，求告伊的圣名，伫万民中传扬伊的作为，要用伊唱歌歌颂，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要用伊的圣名夸耀，祈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该着欢喜，着祈求耶和华。

恩雅各定罪律例，恩以色列定罪永远的约，讲我的确将迦南地赐予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因的年龄有限，数目真少，并且伫个所在做家具的，因对这帮又到迄一帮，对这国行到迄一个国。伊无用阮什么人欺负因，为着因的缘故，责备君王讲：唔通难为我受过的人，也唔通排款待我的先知。一鸣饥荒，降伫迄个地上，将所外口的粮食全拢断绝。伫因以前，找我一个人去，约瑟受袂做萝卜。人用卡了伤伊的卡，伊受铁链捆绑，耶和华的话试炼伊，直等到伊所讲的应验了。王切法人将伊头盔，就是治理整百姓的，将伊头棒立伊做王家之主，掌管伊一切所有的。何以随意捆绑伊的大神神灾，将智慧教导因的长老。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的陷的所在徛起，要好我和伊的百姓信仰真多，何以比敌人强盛，何敌人的心转去恨伊的百姓，并且用开闸款待伊的仆人。伊找法伊的仆人摩西，甲伊所竞选的阿伦，伫敌人的中间显伊的神力，伫陷的所在显伊的技术。伊命令黑暗就黑暗，无违背伊的话。伊予埃及的水变血，予因的鱼死了，伫因的地上以及王室的内室，长甲巴侪侪诸生。一讲一声，火神就成群而来，并且有撒母进入因的死境，会予因降落冰炮追火，在因的队长降落火焰，伊也击破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毁坏因境内的树木。一讲一声，就形同马扎上来，无法能胜利。吃尽了因队长各款的菜蔬，甲产地的出产，伊阁击杀因国内一切的大件，就是因耕种的时阵头上生的。伊带家己百姓带银鸡马出来，伊支派中无一个软弱的。因出来时阵，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惊因。一铺张云彩当遮盖，米干河溪更浊。因一求，伊就予烟春爬来，并且用天顶的粮食予因拔足。伊拍开半足，水就涌出。伫大旱的所在，水流正好。这拢因为伊纪念伊的先言，甲伊的仆人阿伯来喊，伊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大量选民欢呼前往，伊将列国的地赐予因，因便承受证明努力得来，好予因遵伊的律例，守伊的律法，忍着恶劳也豪华。

所记载历史的事实，包括对阿伯拉罕受苦调去到居留伫迦南地为止，前后约共有500年的历史，所以也会通讲，上帝百姓以色列民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这两篇予咱称颂耶和华，本篇一开始就要咱来称谢耶和华。咱大家人应该就问家己，咱对上帝遐得到了真多的恩典，咱有偌济伫遐来称谢呢？蒙恩的人拢应该见证讲，上帝伫阮的心中，伫阮的家庭中做了奇妙的事。上帝怎样伫以色列家行奇妙的事，也照样伫阮的家中行奇妙的事。既然安尼，唯一报答上帝恩典的方法，就是要称谢伊。称谢也无够热，是人要以色列百姓伫万民的中间传扬伊的作为。这是上帝早早已经定规的，上帝立以色列百姓做独孤之民，目的是要因伫万民中做见证，将耶和华伫因心中的奇妙作为见证出来。第二要阿伯拉罕的后裔做甚物呢？第四节讲，要祈求耶和华甲伊的能力，时常祈求伊的面。咱到礼拜堂，无要单单听一篇的道理，重要要留心听上帝今仔日对咱所讲的话。伫遮上帝讲，要祈求伊的面，祈求伊的面。今仔日新约时代的信徒实在真有福气，只要靠着咱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子耶稣，咱就坦然无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祈求伊的面。实属咱来常常祈求上帝的面甲伊的能力，咱就会看见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咱不但要祈求，也搁要纪念。今仔日咱来到主的桌前，为的是要纪念主。耶稣伫未离开世间前，设立了圣餐，予咱安尼行，为的是要纪念伊。主知影人的软弱，人真够袂纪念。圣经予咱看见到，为着亚国的子孙所行奇妙的作为，真是消算袂了。伫遮诗人指出，消极方面，因也搁伫埃及要做奴仆受苦的时阵，上帝为着因施行拯救，予因脱离了埃及法老的手。若毋是上帝的带领，要离开埃及，简直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法老的心真刚硬，真侪摆伫遐故意留难哩、挑难哩，予因艰苦。上帝用什么方法来惩罚法老甲埃及人呢？请看第三十节，在因的地上，以及皇宫的内室，参甲巴最最诛心。上帝降落十个灾厄，参甲巴是其中的一个。28节所讲的黑暗灾厄，是伫参甲巴灾厄以后。迄个时阵的黑暗，并不是无光的黑暗，亲像有一件物件将坚固的埃及盖起来。这是上帝的能力，是上帝命令。当上帝命令发出来的时阵，连黑暗拢要顺服。伊讲一声，火星就正滚而来，并且有沙雾进入因的视境。伊予因降落冰炮最好，伫因的队长降落火焰，伊也击拍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毁坏因境内的树木。伊讲一声，就像同马扎上来，无法能算的，吃尽了因地上各款的菜甲产地的出产。根据以上的灾厄，法老也阁是唔肯，和以色列人出去。对安尼，上帝阁一摆降落最后一个大的灾厄，第36节安尼讲，伊阁击杀因国内一切的大件，就是因耕种的时阵头上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凡那头上生的拢要死。这是埃及空前的一个大灾厄。若果再无予以色列人出去，因惊全埃及拢会无去了。所以伫迄一年的正月14日暗暝，

个百姓摕着兵器，会拍战，会南征，共有600,000。大将了妇孺细汉囡仔，至少约有200,000人离开埃及。因伫埃及受了400多年做奴才的苦，一旦会得到自由，这毋是上帝的带领吗？这毋是上帝所给的技术吗？但是时间过去，情形就转变了，因就全拢未记得了。所以士林要因纪念上帝为伊设立百姓所行的技术，咱也要纪念上帝为咱所行的技术。咱应该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感谢。

上帝怎样看过伊呢？因是毋是空手出埃及呢？无，三十七节甲咱讲，伊带家己百姓带银金出来，伊支派中无有一个软弱的。上帝是公义的，为什么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按埃及人要银金啊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为埃及人做工，无得到工钱。现在上帝按埃及人生效，上帝要埃及人停效，要因的财宝。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怂恿的，银金因拢带出来。因出埃及的时阵，肢体中无有一个软弱的，拢是强壮健康的。这拢是上帝作为甲上帝恩典。以色列人受苦做奴才，伫埃及人压迫的下面底下努力痛苦，但是却有健康的身体。二十四节讲，耶和华予因信仰增多，予因比敌人搁较强盛。经过四百多年了后，以色列人的人口比埃及人搁较多。为了因信仰增多，埃及人就伫遐惊怪异了，开始进行逼迫。最残忍的是要命令以色列人要将因生下来的大部分囡仔放伫河内。就伫这个艰难的时阵，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摩西出世了。二十六节，伊策划伊的仆人摩西，甲伊所拣选的阿伦。摩西、阿伦是上帝所有比策划的，上帝拣选因，这是上帝真大的恩典。亲像因有金银，有强壮的身体，而且信仰真多，但是无有领袖，也阁是空空的。所以上帝早早已经预备好了。在因未出埃及前80年，上帝已经为因预备了。摩西80岁的时阵受掉。咱的上帝有先见之明，在代志未发生前就早早有准备了。感谢俄罗斯上帝，伊不但预备了摩西，也阁拣选了阿伦，这是历史的大事。凡是以色列百姓拢应该着纪念。兄弟朋友，上帝怎样恩待以色列百姓，也怎样要恩待咱，互咱无怂恿无软弱。因为以色列的耶和华也是咱的耶和华，只要咱凡事信靠伊。上帝不但将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因所到的头一个所在就是旷野。今仔日你若到迄个所在，你会通看去到一片一无所有的旷野，200多万人伫旷野40年的久，上帝拢伫遐咧看顾因。40节安尼讲，因一求，伊就予烟春爬来，并且有天顶的粮食予因饱足。因出埃及的时阵所带无加饼，早早已经食了咯。信实的上帝每日就降落玛纳烟春，有粮食，有肉通食。40年的久，上帝逐日供给予因需要，这予咱看去到上帝的看顾是永远未改变的。咱阁何必为着生活而遐来担忧呢？以色列人伫旷野不但有通食，而且阁有通啉。水的问题，上帝也为因解决了。咱有无为着遮来感谢上帝？是毋是有常常纪念遮代志呢？

但是以色列人的旷野除了肉体需要吃饮之外，第三十九节安尼讲，伊铺张云彩当吃空，米干河蟹耕作，白日有云跳，暗暝有蟹跳。表面上帝在因的中间咧引带因，在旷野的道路顶，不是因家己咧行，乃是上帝咧引带。这一位未改变的上帝，昨日、昨样、今仔日也是同款。